0: 我命苦乐不到我们来家一样我老心我来家哎他来家的家了你还被马心我往上比啊比亚米公没过来家
1: 美丽杨奴没有黑呢被我过来